0: 甜茶呀都很好喝的，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啊，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啊，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0: 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
1: 我
0: 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0: 这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唐英下部盛行坊？这里的唐英指的就是我们江西的古镇唐英。据说400年前唐英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古镇之一，也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它曾是国内下部漂染深加工的唯一地点，拥有上百家织布坊和20多家漂染坊。棉布漂染后如蝉翼般薄，如宣纸般白，产量高达10万匹每年。十里河部的商船将唐英下部运往海内外，所以就有了小小宜黄县大大唐英镇的美名。历史上的唐英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文化底蕴厚重，历代贤能俊杰辈出，还吸引了不少当时有望的才子前来传承文化。随着漕运衰落，唐英古镇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这里的明清古建筑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仍然值得我们前来一探究竟。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5: 974哥，为什么
6: 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叫什么？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是鄱阳湖，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岸，江西省的北部，古名彭蠡。 也称作

0: 古泽或澎湖。在枯水期，湖的面积500平方千米，平水期湖的面积约为3960平方千米，最大洪水时达5000多平方千米。鄱阳湖承纳了赣江、府河、信江、修水、饶河等5大河和若干支流，北往长江汇入大海，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独具风姿的形态。那么鄱阳湖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的时候，继喜马拉雅运动之后，地球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新构造运动，导致我国东部地区普遍发生地壳下沉。当时江西北部的九江一带地壳也在陷落，形成了一个巨大凹地，凹地逐渐蓄水，便形成了范围与今日的鄱阳湖平原几乎相当的大海——彭蠡泽。后来由于天气的变化，在大冰期时，彭蠡泽面积一度缩小，逐渐变成了今天的鄱阳湖。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2: IFM
0: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6: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6: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7: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8: 还你一次
7: 最美的回忆。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各位好，这里是 IFM。

0: 有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 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

0: 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1: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974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IFM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0: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0: 价值28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2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

0: 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的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0: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0: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0: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0: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974就是你的 solo。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过等你煮，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2: 雨水流过等你煮，味道很浓厚。
1: 手在，手要打拍子。
2: 雨水流过等你，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煮，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3: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

0: 为您半点报时。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气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新出发。
3: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十八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肉搏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2: 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啊，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啊，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1: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1: 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8830-6164 来咨询。
1: 好的。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野，提笼架鸟。

0: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1: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2: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R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它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观音造像，附近的飞机每次经过这里啊，都要围着观音环绕一周。它就是海南三亚的南海观音。南海观音高108米，乃世界最大的白衣观音造像，总投资达8亿元。三面观音为一体的三尊造型佛像，正面观音手持金戒，右手观音手持莲花，左面观音手持念珠，依次象征着智慧、平安、仁慈。佛像的整体非常的巍峨壮观，脚踩108瓣莲花宝座，宝座下面是15000平方米的圆通宝殿，殿内供奉着99999尊观音像。据当地人说啊，来这里拜拜非常的灵验，所以不止旅客们爱打卡，当地居民更是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到此祈求顺顺利利。就连各地的飞机经过观音像都会绕行一周，寓意着飞行平安。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黄河壶口瀑布会走？壶口瀑布是黄河干流上唯一的瀑布，最初形成于龙门，后来迅速北移到今天的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之间。经过研究，使壶口瀑布后退速度快的主要原因是河床岩层由厚层砂岩夹薄层页岩构成，页岩抗蚀力明显弱于砂岩，这种抗蚀力较弱呈相间分布的岩层极易形成瀑布，而且后退速度很快。此外，由于黄河中泥沙含量大，增强了水流的冲击力和磨蚀力，所以河床抗蚀力弱，水量大，含沙量较高，就是壶口瀑布会走的原因。现在随着黄河水量日益减少，瀑布的后退速度也逐渐减慢。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嗯，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2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2: 嗯，
3: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0: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1: 嗯，
0: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1: 嗯，
0: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
1: 嗯
0: 啊，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1: 嗯，
0: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0: 我身边呢也有，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0: 那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啊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1: 常伴你左右。
2: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啊。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但这个错呢，就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0: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1: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0: 那它可怕吗？
1: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0: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1: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0: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

0: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如果去不了南京的梧桐大道没有关系哦，南昌的落羽山公路同样能让你领略不一样的美。在梅岭横茂森林海的这条公路上，暖阳透过树梢把斑驳的光影洒在路上，仿佛啊走进了一幅画中，翠绿、金黄、橘红交织在一起，美不胜收，赋予南昌别样的秋冬风景。落羽山最佳观赏期已经到来，今年在南昌的你总不能再错过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974

0: 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周末人也不会特别多，这栋四层楼的展馆是值得逛上个半天的，一圈下来，学霸们大概能写一篇中国电影小史了。中国电影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这里拥有20多个展厅，2楼3楼主要是介绍中国电影的历史，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和各个地区的电影，科普性比较强。4楼有各种影院的模型和仿真，还有各种拍电影的情景和方式。此外，电影博物馆还设有剧目影院，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最新上映的电影，也可以重温经典老电影，是电影爱好者的必去之处。
2: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沉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5: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4: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6: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3: IFM
7: 旅途中的我，
8: 中的我
7: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9: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
3: 偏僻啊，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2: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3: 种。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2: 那种感觉很好。
3: 对对，
2: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3: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2: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3: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2: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3: 这有可能。
2: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2: 哥哥也可以走。
3: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2: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3: 好的。
0: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羽，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

0: 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0: 嗯。
1: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0: 嗯，
1: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0: 嗯，
1: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1: 我今年还想去。
0: 如
1: 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池塘边
4: 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现在流行的。

0: 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中国的小马尔代夫集山水花海秘境于一体的旅游宝藏景区，从南昌市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就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西海，由镇灵大坝拦截修河而成，在万顷碧波中如同星罗棋布的海上小岛，给人一种内陆看海的错觉。镇灵景区门票是150元每人，有七个岛屿分 AB 线路，最值得去的是 A 线，不然美景就丢喽。除此之外，西海景区还拥有8000多个岛屿，吃饭的话可以去镇灵老镇的美食街。庐山西海的生态鱼是出了名的鲜美，尝尝镇灵湖的鱼才不枉来这儿走一趟哦。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意大利的魅力来自西西里岛？如果不去西西里，就像没有到过意大利，因为在西西里你才能找到意大利的美丽之源。西西里岛位于亚平宁半岛的西南，它的东部与亚平宁半岛仅隔宽3000米的墨西拿海峡。西西里岛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春秋温暖，夏季炎热，冬季潮湿。这个地中海上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是意大利面积最大的省份所在地，是一块美妙的土地，这里迷人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非常和谐地融为一体，自然有从古至今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为证。这里曾经居住过希腊人、古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施瓦本人、西班牙人等，他们的文化已然印在这里了。帕勒摩是西西里岛的第一大城，也是个地形险要的天然良港。歌德莱茨曾称赞帕勒摩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海峡。随着统治者改朝换代，帕勒摩历经多种不同宗教文化的洗礼，因此市区建筑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曾经有一位地理学家这样形容帕勒摩，凡是见过这个城市的人都会忍不住回头多看一眼。这里的古迹建筑虽然没有金碧辉煌的傲人外观，但都已经与帕勒摩的公园绿地、市街广场融为一体，因此丝毫不显得突兀。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1: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4: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1: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旅途中的我，
6: 中的我
5: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3: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鲜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4: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IFM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0: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1: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0: 那它可怕吗？
1: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0: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1: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0: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
3: 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5: 冷冷的冷的我们，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7: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怎么能不去朝阳

江滩公园呢，感受赣江边的晚风拂面，欣赏如诗如画的日落美景。漫步在朝阳江滩公园的小径上，仿佛置身于海滨，所有的烦恼与忧愁瞬间烟消云散。与朋友或者爱人在这里散步，感受那份宁静与美好，相互依偎，享受这难得的惬意时光。如果你觉得生活已经很疲惫了，那就别再错过这美丽的夕阳和晚霞，快来与日落约个会吧。只要乘坐地铁4号线至观音路站3号口出来，别再犹豫了，在这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科技馆。中国科技馆是我国唯一一个国家级综合性科技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五号。新馆建筑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鲁班锁，又像一个魔方，蕴含着解锁探秘的寓意。新馆设有科学乐园、华夏之光、探索与发现、科技与生活、挑战与未来五大主题展厅，公共空间展示区及球幕影院、巨幕影院、动感影院、4D 影院等四个特效影院。中国科技馆以科学教育为主要功能，通过展览展品和教育活动，鼓励公众探索实践，不仅普及科学知识，而且注重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2: FM 974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个快睡吧。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3: 嗯，
4: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3: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4: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3: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4: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3: 那种感觉很好啊。
4: 对对，
3: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4: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3: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4: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3: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4: 这是有可能。
3: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4: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3: 哥哥也可以走。
4: 我在西藏碰

0: 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
1: 哦，
0: 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
1: 嗯，
0: 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
1: 嗯、
0: 主要就是吸氧。
1: 嗯，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IFM。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终点。
1: iFM 974，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974，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4: FM 97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十八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1: IFM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

0: 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过年去哪玩，不如来婺源婺女洲梦回大唐盛世吧。推荐晚上的时候来婺女洲，最美的在夜色，绚丽绽放的水幕光影秀，搭配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还有宛如天上宫阙的悬浮金阁加持，在月色朦胧下仿佛重现大唐不夜城的繁华盛宴。在这里啊，一定要看一场非遗打铁花，感受1600度的中式浪漫。铁树云花落，万点星辰开，当铁水晶花棒击打在高空绽放，就如同一场星雨洒落在眼前，浪漫至极。过年期间啊，这里的打铁花还是升级版的哦，多位铁花师傅齐上阵，现场将会更震撼。还有烟花秀、灯会、民俗表演、实景演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除夕到元宵都有，随时都可以去哦。

0: 四哥，为什么？
1: 撒哈拉沙漠真的寸草不生吗？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沙漠，在这片干旱、酷热、风沙又大的土地上，好像什么也没有。而撒哈拉一词在阿拉伯的语言里就是一无所有的意思。撒哈拉沙漠真的一无所有吗？当然不是。在这个大沙漠里存活着1000多种植物，比如枣椰树、三枝草乃至合欢树等。除此以外，沙漠里还生存着多种动物，具有代表性的有狒狒、羚羊、鸵鸟等。而具有沙漠之舟的丹峰骆驼在这里就有500万头，占世界骆驼总数的1/2。其实任何生命的存在都取决于水，撒哈拉沙漠地下储存着许多地下水，有的地方还能打井取水，因此沙漠里生存着动物、植物还有绿洲。除此以外，沙漠里还有十分丰富的地下矿产，尤其是石油储量达到100亿吨，另外还有铀、磷等。所以撒哈拉沙漠并非一无所有，而是物产丰富。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0: 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1: 嗯，
2: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1: 嗯，
2: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1: 嗯，
2: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
1: 但
2: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那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2: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2: 那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2: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九七四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 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呢，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0: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1: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0: 那它可怕吗？
1: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0: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1: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0: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央视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

0: 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1: 种。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
0: 那
1: 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IFM。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8: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7: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

0: 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嗯。
0: 啊，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
1: 啊，
0: 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白？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在姚里古镇，我看到了方文山笔下的天青色等烟雨。这个距离景德镇市区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是瓷器源头的窑里。这里保存着古时烧窑的遗迹，青砖黑瓦的干式建筑隐藏在山水之间，鲜有游客打扰着这份宁静。江西的古镇非常多，但窑里却能够独享清闲，人流量不大，消费适中，非常适合漫步闲游。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九七四哥，为什么？为什么阿根廷湖里有许多的冰块呢？阿根廷湖是南美洲少见的冰川湖，并以湖中冰块堆积景观而闻名。湖中的冰块是来自周围的150多条冰河，巨大的冰块互相撞击，缓缓向前移动，有时形成的造型独特，高达80米的冰墙。这些冰块最后全部汇集到阿根廷湖，组成了一系列洁白如玉的冰山雕塑。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IFM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您好。
3: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4: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啊，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3: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4: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3: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4: 对，
3: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4: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3: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4: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3: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4: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3: 那它可怕吗？
4: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3: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4: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3: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4: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0: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 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沉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1: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0: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2: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IFM
3: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4: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

0: 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2: 你好，关文。
1: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2: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1: 很偏僻，
2: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1: 嗯，
2: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2: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2: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2: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2: 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2: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2: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2: 对，这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2: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2: 好的。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974就是你的 solo。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4: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江西小村落啊，竟然是中国教授第一村，出了300多位教授，他就是南昌岗上镇的岳池村。
6: 一个以熊氏家族为主的村庄，这里啊走出了大学教授、副教授，这里创办了江西最早的私立中学新远中学，也就是现如今鼎鼎有名的南昌二中的前身。百年来，新远中学培养出大量的英杰才俊，比如方志敏、邹韬奋等，创办人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性人物，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熊玉阳。如今的教授村仍然还能够找到曾经点滴辉煌的痕迹和人杰地灵的家族底蕴，村口又有一片见证岁月历史的古樟树，据说都是历代岳池熊氏殿试高中入试者亲手栽种的。村里的村史馆也在讲述着岳池熊氏家族变迁发展史，
5: 流传至今的10条家规家训，彰显了这个家族啊刻在骨子里的上学重教。也许呢，这就是教授村的秘诀所在。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位于首都南城中轴线上的天桥地区，背靠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面对现代化的天桥演艺区，具有特殊的文化环境。北京自然博物馆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根据青少年心理特点，新开辟的互动式探索自然奥秘的科普教育活动场所，吸引了无数热爱自然的青少年朋友，让孩子们在欢乐轻松的氛围中探索自然，热爱科学。
2: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 八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6: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7: 关文好，大家好。
6: 嗯，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7: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6: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7: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6: 嗯，
7: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6: 性价比很高
7: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6: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7: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6: 嗯，
7: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6: 嗯，
7: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
6: 嗯
7: 啊，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6: 嗯，
7: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6: 嗯，
7: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6: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7: 对对对对。
6: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7: 我身边呢也有，
6: 嗯
7: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6: 嗯，
7: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 并不算花多少钱，
6: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7: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6: 对，
7: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6: 嗯，
7: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6: 嗯，
7: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6: 嗯，
7: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6: 嗯，
7: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6: 嗯，
7: 啊，挺好。
6: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7: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6: 嗯，
7: 啊，
6: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7: 要去。
6: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7: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6: 啊，
7: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6: 嗯，
7: 我今年还想去。
6: 嗯，
7: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6: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7: 西藏，你应该来，
6: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6: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5: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7: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4: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6: 大家好，您好。
5: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6: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5: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6: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5: 但这个错呢，就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6: 对，
5: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6: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6、7、4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5: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6: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5: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6: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5: 啊，
6: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5: 那它可怕吗？
6: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5: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6: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5: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6: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7: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8: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7: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8: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7: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云南阿瓦山地区的翁丁瓦村。翁丁村有近400年的历史，寨内有100多户人家、500多口人，居民全为佤族。翁丁村保留了原有佤族民居建筑风格和原始的佤族风土人情，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群居村落。上百座茅草房屋犹如一朵朵大蘑菇，先用木头搭成骨架，再铺上厚厚的茅草，一座茅草房子便搭建而成。由于这里气候独特且常年云雾缭绕，加上与自然山水相契合的空间布局宛如与世隔绝一般，来到这儿的游客都纷纷感慨道，翁丁村仿佛是一个被时光遗落的角落，与繁忙的都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的村民们依旧遵循着古老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却有着安静朴实的治愈感。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什么？
1: 为什么有的时候看不到长白山天池呢？长白山每年只有六月、七月、八月不是冬天，所以每年只有三个月是游客观赏天池的旺季。然而长白山每年九月开始下雪，直到次年的六月雪还不化，而到了七月中旬又进入雨季，直到八月中旬，所以观赏长白山天池的最佳时间也就30天，再加上山顶气候变化快，雨说来就来，雨一下起来就不容易看到天池了。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IFM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4: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3: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4: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3: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4: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3: 那种感觉很好啊。
4: 对，
3: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4: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3: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4: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3: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4: 这有可能。
3: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4: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3: 哥哥也可以走。
4: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3: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九七四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4: 好的。
5: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6: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5: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6: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7: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 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6: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8: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7: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2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位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
1: 但
2: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

0: 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要去。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1: 我今年还想去。
0: 嗯，
1: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旅途中的我，
3: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8: IFM，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能出国还免签，花少钱还可以看到极光，你知道去哪儿吗？当然是去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今年俄罗斯已经对中国开放电子签，旅游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就问问你现在不去还待何时啊。摩尔曼斯克位于北极圈内，是北极圈物价最低的城市，市中心的中高档酒店人均100多，海鲜吃到撑也才100-200，也是濒临北冰洋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不动港，有着北极圈内可以花较少的费用看极光的美誉。注意了，可以看到极光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建议找当地的极光猎人带领着开启追光之旅。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冰上垂钓，感受摩尔曼斯克地方历史，瞻仰阿廖沙纪念碑，打卡最北俄版麦当劳，强烈推荐给想去追极光的你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是中国铁路系统的专业科技类博物馆，前身是1978年成立的铁道部科学技术馆。建馆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文博、影视、展览、模型制作等业务工作。2003年9月，铁道部科学技术馆更名为中国铁道博物馆，经过多年的发展，职能转变为具有收藏、保护、研究、陈列、传播等职能的行业博物馆，主要负责铁路行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播铁路科技知识，宣传铁路发展成果，负责铁路历史文物科研成果的编辑研究等工作，具备了博物馆的各种功能。
2: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974，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

0: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您好。
3: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4: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0: 第一个它很神奇，
1: 嗯，
0: 啊，包括啊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
1: 嗯，
0: 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啊，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
1: 嗯，
0: 啊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
1: 嗯，
0: 啊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
1: 啊，
0: 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0: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0: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0: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
1: 我
0: 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1: 啊，
0: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0: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你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0: IFM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4: FM 974，
5: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世界好风景。
4: FM 974。

0: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吧？可能。

0: 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0: 种。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
0: 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0: 这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故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5: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南京秋天的浪漫就藏在陵园路的梧桐大道，法国梧桐陪伴着南京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要说南京最美的梧桐大道在哪儿，那一定不能错过陵园路的这条金色梧桐大道。时间建议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这个时候光线比较好，人也比较少，到周边还可以打卡明孝陵，是名 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陵寝，美龄宫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有着远东第一别墅的号称。中山陵是中山先生的陵墓，陵寝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建筑融汇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具新格。灵谷寺太明祖朱元璋赐名为第一禅寺。灵谷寺现有照壁、山门、前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玄奘院等建筑。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974歌为什么？
1: 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的？黄河的上游是著名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典型特征就是有深厚的黄土层，而且土质疏松，缺少植被。当黄土高原发生降水，雨水便裹着大量的黄土顺流而下，这就是黄河的源头。黄河进入中游之后呢，它的水源还是来自降水，但由于中游地区的植被相对比较好。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4: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5: 关文好，大家好。
4: 嗯，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5: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4: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5: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4: 嗯，
5: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4: 性价比很高
5: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4: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5: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4: 嗯，
5: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4: 嗯，
5: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
4: 嗯
5: 啊，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4: 嗯，
5: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4: 嗯，
5: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4: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5: 对对对对。
4: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

0: 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哎，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那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它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
0: 峭
1: 草
0: 壁
1: 不
0: 当
1: 生的
0: 中，
1: 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宁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
0: 对。
1: 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要
0: 那
1: 去。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沉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1: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0: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2: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IFM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啊。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IFM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4: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3: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4: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3: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4: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3: 那种感觉很好啊。
4: 对对。
3: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4: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3: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4: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3: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4: 这有可能。
3: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4: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3: 哥哥也可以走。
4: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3: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4: 好的。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

0: 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
1: 嗯
0: 啊，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1: 嗯，
0: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0: 我身边呢也有，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0: 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啊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是要花多少钱。
1: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嗯
0: 啊，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要去。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后师傅卢西和、詹记，这些你耳熟能详的网红烘焙，竟然啊都被资溪人给拿捏着。
7: 这个人口不到十万、身居大山的小县城资溪，可是中国的面包之乡，有近5万人都在做面包，平均每分钟都能生产400多个面包。靠着面包产业，这里出了4600多个百万富翁，20多个亿万富翁。这么滋滋有味的资溪，无疑是烘焙爱好者的天堂。当然啊，这里可不只有面包，还有山明水秀。这里还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觉山。山峦苍郁峻拔，溪流清澈萦回，可谓天然氧吧，是夏天漂流的好去处。还有马头山自然保护区、清凉山国家森林公园、法水温泉，想要亲近大自然，这里都能满足你。在资溪新月，这里还有一个崇拜凤凰的少数民族畲族，他们曾是古老的南方山地游耕民族，唤自己为山哈。畲族曾经是母系社会，所以这里崇奉妓女，戴上凤凰冠，身穿凤凰装，来这里当一回畲族姑娘吧。
6: 跳不完的畲族舞，喝不完的畲族酒，你想来体验体验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珍珠泉会冒泡？不同的珍珠泉冒泡的原因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是因为水里有气泡，气泡上涌，就像珍珠一样。这些气泡的形成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水底植物的呼吸产生气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气泡。而有些气泡是因为水底有地质断层，断层中含有气体缓慢释放，从而形成气泡。此外，水底如果有古老的植物埋藏，在时间、压力以及温度的作用下，也会产生气体，发生气泡上溢的现象。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中的我，
4: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

0: 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安源真是个平凡但又伟大的城市。100多年以前，洋务运动兴起，安源煤矿脱颖而出，第一个使用电车运输，第一个采用锅炉发电，第一个兴办银行。安源煤矿率先闯进中国近代史。1922年2月，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1922年9月，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1927年9月，在这里策动发起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安源同样敢争天下先，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工业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的安源也保留着这段历史的见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看看哦。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天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是一座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是国内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现有各类藏品近20万件，图书资料20万册。内部空间设计更融合了博物馆穿越时空隧道、连接未来之窗的理念，新颖独特。新馆的建成充分满足了博物馆陈列展览、学术研究、文物保护与修复、社会教育等功能需求，是天津地区最大的集收藏、保护、研究、陈列、教育为一体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机构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2: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喜欢出发。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苦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3: 冷冷的冷的我们，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

0: 去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这是一块诞生风流传说的地方，这是一块诞生神话故事的地方，这里就是湖南湘西古寨惹巴拉。
2: 惹巴拉土家族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这个唐末五代时期土家族部落首领惹巴冲的故乡，正以田园为歌，以山水为诗，以图腾为语，以一个女王的沉闲气度向你娓娓讲述中国土家第一村武林土家第一寨的神话故事。这里依山傍水，原石古朴，风格独具，一栋栋青瓦木屋犹如荷叶般安卧在山水之间，田园之中，一条条青石板路宛如盘龙样游走在山村之间，木屋之中，安谧祥和的古村古寨，古道热肠的乡亲乡人，原汁原味的民俗民风，足以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 你做好准备去看看这迷人的惹巴拉了吗？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贝加尔湖中有海洋动物？贝加尔湖很大，但最令人称奇的是湖中生活着大量的海洋动物，比如海豹、鲨鱼、龙虾和海螺等。这是为什么呢？贝加尔湖以前是北方的海洋，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周围高山隆起，变成了湖泊。这期间，大多数海洋动物都灭绝了，但那些生存能力特别强的动物慢慢适应了淡水环境，成为了世界上特有的淡水动物。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

0: 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婚纱照的理想拍摄地。快带上你的工具人，一同记录着这南昌的美丽景致吧！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位于杭州，是我国唯一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目前中国茶叶博物馆分为两个馆区，双峰馆区位于龙井路88号，占地4.7公顷，1991年4月对外开放。龙井馆区位于翁家山268号，占地7.7公顷，2015年5月对外开放。两馆建筑面积共约1.3万平方米，集文化展示、科普宣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茶艺培训、互动体验及品茗、餐饮、会晤、休闲等服务功能于一体，是中国与世界茶文化的展示交流中心，也是茶文化主题旅游综合体。
2: FM 九七四，
3: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IFM，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2: IFM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5: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您好。
3: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4: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3: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4: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3: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4: 对，
3: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4: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3: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4: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3: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4: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3: 那它可怕吗？
4: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3: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4: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3: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

0: 次。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4: 价值28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3: FM 974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0: 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6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3: 嗯，
4: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3: 我想问。